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

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伴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凤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伴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1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贸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贴，不会伴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贴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凤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
1: 锁定，请锁定。
2: 跟928同频共振。

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不要缺少。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礼贝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 0531-573-5000。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伴有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1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

题都适配。第二款娇兰凤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不睡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

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

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雾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场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息两分。
1: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

0: 从容。
1: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0: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1: FM 92.8 发现好音。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贸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伴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凤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不睡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场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贸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场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

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净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

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哇，39票，非常高的一个票了。
1: 倪老师的课程真的很优秀，一比的话我自己就太单薄了。
2: 我自己也很享受，今天听了好多好多非常精彩的这个课，光听这些课我都觉得已经是很棒了，我以后就可以复制粘贴给我自己的学生了。
3: 下期拿手一课又会有什么样的精彩课堂呢？
4: 一个人的正常体温是37度，而体感温度最舒适只要26度。一件薄款毛衫可以为你增加1度，一块巧克力也能让你寒冷的身体迅速恢复。但是你是否想过如何增加一个人心里的温度？
5: 哎呀，太谢谢了快递师傅，喝口水再走吧。
6: 爸，天气预报说下周下雪，早上就别出去了。
4: 做一个有温度的人，让他人时时感受你的温暖。
7: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8: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1: 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D270-24-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卢氏县广深省D270-124-001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2: 北京时间18:30，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

0: 突破250亿立方米。
1: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0: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3: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4: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2: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5: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2: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0: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2: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3: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

0: 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2: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 MADU 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 MADU 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3: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0: 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1: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2: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0: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3: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2: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0: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4: China has already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2: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0: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5: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7: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8: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奇说，
10: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自命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自命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9: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11: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

0: 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十五五”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1: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千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2: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4: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3: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5: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6: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7: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6: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8: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9: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10: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11: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2: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12: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2: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12: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三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4: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是这么一个特征，短时强水为主，小时候雨强20到60，雨地会有80。
13: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14: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2: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11: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2: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11: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16: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11: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7: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

0: 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七场比赛仅失一球，创下六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其他国际项

0: 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王远、眼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农历6月初6，我是凯文。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挪威博主变卢起销冠，山东造小挖掘机走俏欧洲，山东台短评，好品出海需要巧劲更需要实力。
2: 我省各地深耕智能制造定制化生产赛道，凭借硬核实力与差异化优势抢抓海外订单，助推外贸经济稳中提质。
1: 山东持续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浇灌出粮食高产稳产新希望。
2: 山东产医用胶入选国家创新绿色通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今年上半年，全省上下锚定走在前，挑大梁，经济运行稳健向好，尽忠提质，承压前行，主要指标好于全国平均水平，顺利实现双过半。同时也要看到稳增长压力依然较大，要准确把握形势，攻坚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努力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势头。稳外贸是稳增长的重要支撑。前不久，一台自重只有 1.2 吨的小挖掘机，凭借一条挪威博主的开箱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山东企业抓住机遇，瞄准细分赛道，把新产品稳稳送进了欧洲市场。请听报道。
3: 在济宁，这家工程机械企业的展厅化身全球直播间，主播们面向全球客户种草自家的小型挖掘机。没有演播室的精致布景，流水线检测台就是最真实的背景板。这种直观透明实景化的工厂直播模式，是这家企业的小微挖掘机出海的重要渠道。而这一切的灵感源于企业一款自重仅 1.2 吨的微型挖掘机在海外社交平台的意外出圈。挪威博主弗伦根。
4: 大约三个月前，我突发奇想要从中国订购一台迷你挖掘机，今天它终于要送到了，价格看起来太不真实了，只要不到2000美元。
3: 起初挪威博主只是被它的小体格和不到2000美元的低价格吸引，而在实际测试中，他发现这台机器搭配不同数据，在多种场景下都灵活使用。测评视频很快在社交平台走红，评论区求购信息刷屏。企业捕捉到商机，迅速签约该博主为北欧区域代理，让网红直接转为销冠。山东华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盼。
5: 我们也是得到了一定的启发，我们自己的话呢，也会通过直播的方式去进行海外。

0: 色媒的传播。
1: 现在这家企业的小微挖掘机在海外市场深受欢迎，平均每天约有16个集装箱从企业装车发往欧洲。
0: 平均每天的话呢，目前的发货量在260台左右，今年前四个月我们的订单突破了1万台，80%以上都是来自于海外订单。
1: 打开市场靠的不只是新鲜感，成本优势和稳定品质才是关键。企业生产的小型挖掘机成本仅为国外同类产品的1/3甚至1/4，这份底气来自持续的技改升级和当地完备的产业链支撑。山东华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部长王鹏翔：
2: 我们之前传统的下料工段板材利用率在70%左右，自从我们上新了全新的激光下料工段后呢，板材利用率提高到了85%。
1: 板材利用率提高了15个百分点，就省出了真金白银。但是这样的改变并不容易，企业去年投入的一条激光下料生产线一次投入超过3000万元，关键时刻政府的支持政策推了一把。济宁高新区经济运行局运行监测协调科副科长张彦兵：
3: 依托我省的技改奖补政策，对项目的设备投资额最高给予10%的财政补贴，对技改项目贷款贴息了35%以上，激励企业进行设备的迭代更新。
1: 降本靠内功，强链靠生态。在支持龙头企业技改的同时，当地政府还致力于补链强链，围绕工程机械产业链进行深度布局，着力解决关键零部件的配套难题，提升产业集群的整体抗风险能力。济宁高新区经济运行局副局长胡昌镇：
4: 我们不仅通过链长制梳理产业链图谱，还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链接全球的优质供应商资源，特别是针对液压件、发动机等核心部件，引进和培育了一批专精特新配套企业，整体提升了区域机械加工的精度和品质。
1: 目前在这个集群里，围绕挖掘机研发生产配套的企业已超过220家，形成了极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采购半径被压缩到了30公里以内。山东华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厚年：
5: 现在我们所需的零部件在济宁当地采购率超80%，当天下单，当天入库，市场采购成本节约10%。
1: 从一条出圈的测评视频，到全天候的工厂直播，从3000万元的技改决心，到30公里半径的产业配套，一台小挖掘机的背后是山东工程机械向新求质、借网出海的韧性与活力。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
6: 一方面，深耕亚非拉新兴市场，以高性价比产品满足当地基建与矿业需求；另一方面，切入欧美家庭庭院园艺、雪地清理等细分场景，通过优供给来扩需求。上半年，山东省挖掘机出口7.8万台，同比增长52.4%，货值78.1亿元，同比增长36.2%。
7: 山东台短评：好品出海需要巧劲，更需要实力。从应对极端高温的空调设备，到微型挖掘机、履带割草机等小个头机械，山东好品近期在国外市场频频走红，其核心在于精准适配。这其中有灵活市场策略的巧劲，更有科技创新和产业链协同的硬实力。面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全球供应链重构，巧劲是外贸的润滑剂，能提升效率和体验，实力才是外贸的压舱石，决定能否走得长远。
8: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深耕智能制造、定制化生产赛道，凭借硬核实力与差异化优势，抢抓海外订单，助推外贸经济稳中提质、稳步向好。山东台综合报道。
9: 创新驱动是外贸增长的核心动力，聊城淄博各类制造企业聚力技术创新，加速产品迭代升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持续攀升。淄博市的嘉士山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深挖国外不同区域市场需求痛点，以产品升级赋能外贸增长，每天有3000多台智能显示器从企业的智能制造车间发往全球各地。嘉士山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行政人事部经理高飞：
10: 那我们出口的主要地区是以美国、欧洲和亚太地区为主， 美国的话基本上能占到总出口额的30%以

0: 出口的话能占我们总销售产值的50%以上，60%左右。
1: 作为全国重要的石油装备产业基地，东营市东营区持续推动石油装备产业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国际化跃升，以硬核实力逐浪全球市场。今年胜利油田胜基石油装备有限公司迭代升级的多项流计量装置获得海外权威资质认证，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有效破解了油田复杂景况、计量难、数据不准的行业痛点。胜利油田胜基石油装备有限公司多项流计量实验室主任宁佐明：
2: 目前我们这款多项流计量装置稳定出口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海外市场，市场销量稳步提升。
1: 德州五城加速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引导企业依托数字化技改推行柔性定制生产，精准对接海外个性化需求，推动本土制造扬帆出海。近日在五城县海创集团生产区，根据海外客户使用场景量身定制的20台立式空调机组正被装入集装箱，即将发往东南亚市场。海创集团外贸部经理管静：
3: 我们的产品最大优势呢，就是可以完全定制，能够根据不同国家的气候和它的使用需求来调整产品参数和功能。同时呢，我们公司数字化生产设备比超过80%，不仅可以快速落地各类定制订单，还能最大程度保障产品质量稳定，这也是我们获得海外客户认可的关键。
4: 山东台消息，2025年5月27号至6月27号，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山东省开展了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并于9月12号反馈了督察报告。山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针对督察反馈的问题，及时研究制定了山东省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目前，整改方案已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现向社会公开。整改方案明确了四方面整改工作目标：一是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显著增强；二是督察反馈问题全面整改到位；三是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四是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整改方案列出了整改任务清单，逐项明确了整改实施主体、整改验收单位、整改时限、整改目标、整改措施。在此基础上，坚持系统观念，着眼常态长效，深化标本兼治，提出了五方面主要措施。一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二是加快推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三是扛牢黄河重大国家战略使命担当，四是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五是扎实解决各类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方案还明确了五方面组织保障措施。下一步，山东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为引领，统筹推进三轮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塑造绿色低碳转型新优势，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贡献山东力量。
5: 眼下秋粮管理进入关键期，山东持续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打通了节水节肥的最后一公里，浇灌出了粮食高产稳产的新希望。请听报道。
6: 这几天夏玉米正处于拔节期，水肥需求达到了顶峰。与往年不同，冠县甘关屯镇种粮大户向月强的这500亩玉米今年实现了指尖上的灌溉。他通过手机就能指挥埋在垄间的滴灌带，精准地给玉米苗提供营养餐。冠县甘关屯镇种粮大户向月强：
7: 水和肥直接施到玉米的根部了，能节省化肥40%左右，节省水30%左右。你的用水量、施肥量都可以在手机上自动操控，昼夜可以浇40多亩。
6: 冠县地处黄河故道，虽属于粮食主产区，但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传统灌溉模式不仅水量大，而且施肥不匀。这对于向月强这样的种粮大户，最重的成本包袱莫过于农忙时节工人难请，工价太高。
7: 以前一个人最多一天看一个水龙头，驴小白龙东跑西跑，一天那个效率还很低，附近都是一边人，晚上还没人给干，地不平的情况下还旱了旱涝的涝。
6: 其实早在2011年，山东就开始推行水肥一体化，喷微灌

0: 等高效节水技术。然而在推广中，初始投入和操作门槛把很多人挡在了门外。冠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郭善兴：
1: 水肥机啊、过滤器啊和管道啊都有投入的，一亩地大概200多。刚开始那是光说是没见过，是没用过。
0: 破解梗阻，当地对于购置安装水肥一体化设备的规模种植主体进行补贴，让设备成本降到了100元左右。冠县甘官屯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姚红翠。
2: 镇上还挑选了100多个示范户，在玉米播种后全程进行跟踪指导，手把手教农户怎么根据玉米长势施肥，根据伤情设定灌溉的时长和频率。硬件提升的同时，软件服务也跟上，确保群众会用、愿用，用出效益。
0: 示范带动下，向月强的上一季玉米种出了新名堂。他采用大小行种植模式，母菌株数从4000株提高到了5000株，滴灌带就铺在小行间隙，玉米渴不着也饿不着，一季下来亩产提升了100多公斤，每亩增收了200多块钱。
3: 明年我们还想和更多的中低大户加农场联合起来卖这些滴灌带，能减少10%的投入，省着就赚的就是我们的收入。
0: 目前水肥一体化技术已被纳入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截至2025年底，山东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稳定在1000万亩以上，农业用水量占全省总用水量的比例下降至57%左右，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651，居炎黄9省区首位。这项藏粮于技的绿色增粮技术，正为山东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注入源源不断的水肥动能。
4: 盘活沉睡资产，赋能乡村振兴。广饶县李雀镇皮里村将闲置幼儿园改造为共赋综合体，探索出产业加服务加物流三位一体的乡村共赋新路径。请听报道。
5: 皮里村地处广饶县李雀镇皮里社区核心位置，交通便利，周边企业密集，但却存在产业以及生活配套不足的问题。针对民生痛点和产业堵点，这个村依托闲置幼儿园旧址，打造出了名为共赋社幸福里的共赋综合体。广饶县李雀镇皮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宝刚：
6: 共赋综合体有三个部分组成，第一个就是由我们的那个共赋项目石磨压粉加工厂和合成油压铸厂，第二个就是由政府牵头利用村里的资源成立商超，第三部分为了老百姓拿快递的方便和我们的产品进行外销，我们打造了基地物流。
5: 老手艺成了新产业，老院落有了新用途。在面粉加工车间，石磨缓缓转动，低温研磨的工艺保留了小麦最本真的麦香。李雀镇皮里村共赋工坊师傅孙从顺：
7: 咱磨面粉以来吧，又吃了几十年以前的这个老味道，再又解决了俺一个小部分的收入，特别是对我们上年纪的人来说，很这个舒心，很快乐，在这干点活。
5: 共赋综合体配套设置的寄递物流项目服务点更是便民利民，快递寄件取件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搞定。广饶县李雀镇皮里村村民李鑫：
8: 咱村以前的快递都要跑到镇上去取，非常远，你像这个快递柜建了以后呢，只需要来这一个点去取，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
5: 截至目前，共赋社幸福里共赋综合体吸纳村内27名群众实现就近就业，带动镇域特色农产品销售额突破25万元，村集体年增收3万元。广饶县李雀镇皮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宝刚：
6: 我们的共赋综合体带动了附近村民的就业，提高了集体的收入，增加了村民的生活便利，同时村民的幸福指数也提升了很多。
9: 荣获山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的85后村党总支书记焦正元，把青春扎进乡土里，让沉浸多年的空河村焕发新生机。请听报道。
10: 前不久，淄博市淄川区寨里镇邹家村举办了第二届乡村啤酒节，村党总支书记焦正元登台献唱。
11: 我每天晚上登台唱两首歌，今年第二届呢，我还是把这个环节保留下来了，为的也是更好的宣传我们的家乡。
10: 吉他是焦正元的爱好，啤酒节是他的舞台，但他真正要弹奏的是邹家村的乡村振兴进行曲。5年前的邹家村没有产业，没有收入，年轻人都出去了，是名副其实的空壳村。 邹家村村民陈思哲，
12: 当时虽然经济收入是还寥寥无几，群众怨声载道，环境卫生没有人管了。
10: 焦正元原本在淄博市张店区经营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年营业额已经做到了四五千万元。
13: 之所以选择回到村里边来，其实还是骨子里边一种对家乡的热爱吧。因为我每次回来都觉得村里边挺惨淡的，年轻人都出去了。
10: 2021年，焦正元当选村支书，第一件事儿就是发展产业。他想到了村里的水。邹家村境内有一段上世纪70年代人工开凿的万米引水隧洞，太和水库的水流经10公里岩层，天然过滤后从这里涌出。水的附加值不高，但酿成啤酒就不一样了。焦正元决定办一个精酿啤酒厂，但项目投资400多万，启动资金哪里来？他做了一个让全家都揪心的决定，抵押名下的2套房产。焦正元的妻子于彩彩，
14: 他说能抵押房子吗？我说一套行吗？他说一套估计金额不够。我说咱俩一共就这2套房子，还有2个孩子。他本来就是一个很执着的人，他想干他一定也能干好，所以我也是义无反顾的就签了字。
10: 2023年5月，啤酒厂正式投产，取名万米山洞。老一辈村民用钢锤铁签劈开千座山凿通万米洞的故事，如今在一杯啤酒里有了新的生命，也让焦正元的信心更足了。他带着村民办起了生态园，搞起了采摘餐饮，把村里的闲置土地一点点盘活。邹家村村民孟祥燕，
15: 哎，这么多人我心里很高兴啊，我们村活起来了。
10: 如今村集体年收入增长到150万元，2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端稳了饭碗。除了举办啤酒节，村跑村歌也办起来了。村里还在规划建设一个湿地公园，原来的空壳村换了新颜。邹家村村民陈思哲，
12: 老奶奶福利，大屋中秋节春节都有福利，为老奶奶考虑建设康养中心，把这朝下办有办的。
4: 近日，一款来自山东的硬脊膜医用胶，凭借技术突破和显著的临床价值，入选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也就是行业内常说的国家创新绿色通道产品。这意味着产品被认定为国内首创，具备技术领先水平。请听报道。
9: 此次入选的硬脊膜医用胶由山东本土企业赛克赛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早在产品研发初期，山东省医疗器械审评查验中心便将其列为重点项目持续跟进。赛克赛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苑康健，
16: 最终在国家药监局专家审评环节一次性通过，顺利获得创新认定。
9: 岳康进告诉记者，依托国家药监局器审中心调研、京津冀分中心业务培训等契机，山东药监部门积极搭建交流平台，助力企业与行业权威专家面对面沟通答疑。
16: 省药监局审评专家提供了一对一辅导，精准覆盖了多个高风险环节，包括深入梳理核心技术，明确产品的临床价值，逐项审核申报材料等多个方面，同时指导我们从技术特征与临床需求两个维度提炼创新点，避免了创新性不足、临床应用价值不显著等关键问题。
9: 今年以来，山东省有10几家企业主动布局创新赛道，4款产品进入国家特别审查通道，这背后离不开山东省药监局春雨行动和阳光计划两大创新服务持续发力。山东省医疗器械审评查验中心副主任柴谦，
17: 春雨行动和阳光计划都会将技术审评端口前移至产品研发初期，好的产品会推荐至国家和省里的前置审评和创新通道。
18: 请听简讯。暑假期间，山东多地开展扫黄打非护苗专项检查行动，重点巡查出版物批销场所、印刷企业、校园周边书店及文具店，严查盗版教辅教材、淫秽色情图书、非法报刊及违规印刷品的编印、售卖等行为，同时聚焦收发中转环节，斩断非法出版物跨区域流转，筑牢文化安全防线。
4: 由省委网信办、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发现宝藏山东”网络名人行活动今天在山东美术馆启动，活动为期五天，邀请微博、抖音等平台40余位网络名人走进济南，

0: 聊城、济宁等地，以独特视角、生动影像展现山东在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文旅深度融合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
1: 2026年山东省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日前在潍坊收官，11支代表队历经4天鏖战，为观众们呈现了28场精彩比赛。最终，聊城中天队、德州齐河队分获冠亚军。赛事期间还同步举办了跟着村 BA 游乡村活动，让群众在观赛之余畅游和美乡村，体验农耕生活。
0: 近日，山东港口总装机容量最大的风电厂日照港蓝南港区风电厂项目成功并网发电，该项目总装机容量达33.5兆瓦，全面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突破8000万度，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6.21万吨。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1: 来关注天气，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19号夜间有雾或轻雾，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和鲁西北地区32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晴转阴，24到34度，德州多云，24到33度，聊城晴，24到32度，泰安晴，23到33度，菏泽晴，24到33度，枣庄晴转多云，21到30度，济宁晴，23到33度，临沂多云，22到30度，日照多云转小雨，23到27度，青岛多云转晴，24到28度，烟台多云转晴，22到29度，威海阴转多云，22到27度，潍坊晴，22到32度，淄博晴，24到34度，滨州晴，24到33度，东营晴，25到32度，济南晴转阴，24到34度。
0: 海洋天气预报，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黄海中部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黄海北部天气多云见阴，渤海和渤海海峡天气晴见多云，黄海中部的部分海区有雾或轻雾。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南风5到6级，黄海中部南风转偏东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5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3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28度左右，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6度左右。海浪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0.5到1米的清浪，浪向南；黄海中部将有1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浪向东；渤海将有0.5到1米的清浪，浪向南。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日照为1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济南、德州、菏泽、济宁、临沂、聊城、泰安、威海、潍坊、烟台、枣庄、淄博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滨州、东营为3级，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
1: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胡萌，是由凯文、薛征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3: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名号：辽县广神省D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神省D250612-。
3: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伴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场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贸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

我是救援，针织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2: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0: 安5000，地址济南市淮阴区济齐路81号，即刻致电，开启您的济齐越野传奇，恭候您的光临，体验极致驾乘魅力。济南万邦奔驰迈巴赫 S 级轿车现车尊享，至臻奢华即刻拥有，匠心工艺与尖端科技完美融合，带来无与伦比的尊崇驾乘体验。贵宾专线0531-5573-5000，地址济南市淮阴区济齐路81号，恭迎品鉴，尊享专属礼遇。济南万邦奔驰，恭候您的莅临。济南万邦奔驰 AMG 现车尊享，澎湃驾驭，即刻启程。济南万邦奔驰作为全品牌授权经销商，AMG 家族车源充足，每一台 AMG 都传承一人一机性能基因，为您带来极致驾控体验。性能专线0531-5573-5000，地址济南市淮阴区济齐路81号，专业 AMG 顾问团队，尊享赛道级购车礼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

济南万邦奔驰诚邀您品鉴硬派豪华座驾奔驰 G500， 经典方盒子造型搭配强悍越野性能，彰显非凡气场。店内现车，尊享专属金融方案及贵宾礼遇。贵宾热线 0531-557-3000。

在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

巴博、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疯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疯狂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雾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物，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冲不淡的记忆。

0: 听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九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耀，陌生的位置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棚里钻出来。这些天呢，他们在山里频繁地更换藏身地点，几次心惊肉跳地躲过搜山警察的围剿，内心已经接近崩溃边缘。由于供给线已经被切断，两个人三天是低米未进，只好冒险窜入山中的苗寨乞讨食物。几天后，两个人迫于无奈想再次进入苗寨乞讨，赫然发现寨门口张贴着两个人的通缉令，每抓获一个人奖励10万块。于是掉头仓皇地逃回藏身之处。5月14号的凌晨1点钟，

山中的苗寨乞讨食物。几天后，两个人迫于无奈，想再次进入苗寨乞讨，赫然发现寨门口张贴着两个人的通缉令，每抓获一个人奖励10万块。于是掉头仓皇地逃回藏身之处。5月14号的凌晨1点钟，

0: 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1: 凌晨四点，你在热被窝里做着香甜的梦，他已经扛着扫把走上街头。清晨七点，你在享受热气腾腾的早餐，他在被风的角落里啃一口发凉的馒头。早上八点，你在抱怨车里的暖气不够热，却没有看到寒风中的他肩膀落满雪花。你也许只是不经意地扔了一个小纸片，他却要到滚滚的车流中去捡起来。
2: 那个扫落叶的人，
3: 他们已经很辛苦，请不要让他们再受伤。关爱环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

0: 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两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2: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1: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

0: 卫军。
1: 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

0: 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基本，成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百亿元。中国成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今晨六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 202.01 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1: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三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2: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

0: 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清晨六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0

0: 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清晨六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一百零

0: 机推介会。宁新县农业机械推广中心党组成员李楠
1: 跟当地的农业部门一些农场主面对面交流，实际对接，了解他们对农机的实际需求，然后我们的农机企业针对性的去进行技术升级和改造，成功向非洲发出400余件农机产品，打开了非洲市场，
0: 打造出海定制版。森瑞农庄也在其列，为了让小型轻饲料收获机使用起来更为便捷，他们决定加装自动磨刀装置，改变以往需要拆卸铡刀才能维修的方式，直接在机器上就能完成维护，节省大约 70% 的工时。借助当地完善的产业链配套，改装的想法不到一周就实现了。山东森瑞农牧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逍遥，
2: 以前这些配件都是在外省采购的，发货的一个周期很长，所以说我们之前的时间成本就是15天到25天，然后现在在我们宁新县当天就可以采购的这些产品，能够采集现在我们需要的97%的所有配件，提前到7天之后，他们对这个特别满意，所以他跟我们追加了1年的一个长期合作。
0: 原本仅订购了2台农机的非洲客户，一口气追加了100台订单。高效便捷的产业链协同成为宁津农机不断开拓海外市场的底气。2025年，宁津农机累计出口同比增长697.6%。今年前5个月，当地农机产业实现出口额824万元，同比增长超过200%。宁津县商务局党组成员杜丹：
3: 我们将持续打

0: 国外垄断。烟台一家企业通过自主创新取得技术突破，成功研发出金刚线多线切割设备，改写了这一历史。请听报道。
1: 我手里拿的是一款12英寸半导体晶圆新材料，在集成电路领域应用广泛。它是今年5月由烟台力凯数控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一款金刚线多线切割设备切割完成，刷新了国内在多线切割尺寸上的新高度，在半导体材料应用场景是一次重大技术突破。
2: 烟台力凯数控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部长王立：
3: 金刚线多线切割是用几千条线组成的线网，通过高速的往复运动对材料实现切片的过程。我们经过长期的技术沉淀和工艺的迭代，破解了这个行业的共性痛点，切片厚度误差控制在0.02毫米以内，翘曲低于0.05毫米，现在已经实现了批量生产。
2: 突破并非一蹴而就，面对极高的技术壁垒，企业联手清华大学共建研究院，向高精度主轴、振动抑制等十几项核心难题发起冲击。青科家研究院副院长刘奎：
4: 在保持高速效率运转的同时，还要兼顾它的切割精度，让切割线尽量的细化。然而这个线越细呢，这个断线的概率就越高，就完整切割硬脆材料这个难度就越大。先后投入了1000多万，依然觉得这个屡屡碰壁，研发信心一度受到了阻碍。
2: 关键时刻，当地政府部门送来了政策及时雨，帮助企业争取到2000万元省级科技股权投资项目资金，让企业心无旁骛搞科研。烟台黄渤海新区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创新局副局长王亮：
5: 依托护航企业专项行动，在市场对接、资质申报、质改数转等方面，全方位助力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2: 历经8年攻关，力凯数控成功破解高限速运行与切割精细度兼容的技术难题。新设备金刚线切割效率达到每分钟2400米的先进水平，但高速运行也带来操作的安全风险，若不能有效管控，将难以打开市场。为此，企业在设备控制系统中植入安全限速模块，相当于在主控系统大脑的基础上增加了独立运行的小脑，让安全可控有了具体载体。烟台力凯数控科技有限公司电器及售后部部长张燕雷：
6: 我们根据欧盟的标准，将这种可控转化为可量化、可执行操作的参数指标，精准锁定运行限速度50米每分钟为可控的安全范围，彻底杜绝了安全隐患。
2: 技术全面达标，企业顺利取得欧盟 CE 认证，迅速打开了海外市场。2025年，力凯数控产值同比翻了近一番。眼下，他们正加快进军石墨烯切割、纳米陶瓷新材料切割等国际前沿领域，已与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建立长期合作。今年以来，企业在手订单总额超过1.5亿元，预计全年将突破3亿元。烟台力凯数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吕春哲：
7: 我们在国内新材料切割细分领域市场份额近30%，国际市场上逐步有了话语权，预计15年末我们的核心技术将取得更大突破，在这一细分领域总产值实现2番突破10亿元，更好的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更好的服务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8: 山东台消息，2025年5月27号至6月27号，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山东省开展了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并于9月12号反馈了督察报告。山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针对督察反馈的问题，及时研究制定了山东省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目前，整改方案已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现向社会公开。整改方案明确了4方面整改工作目标：一是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显著增强；二是督察反馈问题全面整改到位；三是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四是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整改方案列出了整改任务清单，逐项明确了整改实施主体、整改验收单位、整改实现、整改目标、整改措施。 在此基础上，坚持系统观念，着眼常态常效，深化标本兼治，提出了五方。

0: 面主要措施，一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二是加快推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三是扛牢黄河重大国家战略使命担当，四是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五是扎实解决各类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方案还明确了五方面组织保障措施。下一步，山东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为引领，统筹推进三轮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塑造绿色低碳转型新优势，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贡献山东力量。
1: 一片林海，一座丰碑，泰山林场老厂长张耀南只为做大事，不求做大官，他抱定把余生献给泰山的信念，带领林场职工开荒造林，修路架桥，扎根泰山15年，把泰山从赤狐毛变成了青未了。请听报道。
2: 正在彩排的是张耀南先进事迹报告团的成员，六人来自济南和泰安的不同部门单位，他们将在不久后做一场关于泰山林场老厂长张耀南的报告会。张耀南1901年2月出生于山东省长清县，曾参与领导创建大峰山抗日革命根据地，1959年因遭受不公平待遇调任泰山林场，扎根泰山15年，直到1974年10月去世。对于一半的报告团成员来说，想要

男，1901年2月出生于山东省长清县，曾参与领导创建大峰山抗日革命根据地。1959年因遭受不公平待遇，调任泰山林场，扎根泰山15年，直到1974年10月去世。对于一半的报告团成员来说，想要

0: 成活率10分之1/2，就是在很多人眼里看来这是一个非常绝望的事情，在老厂长看来不是绝望，是希望。他当时就说，哪怕活一颗，那都是泰山的心声。
1: 泰山山高路险，交通不便，张耀南与林业工人同吃同住，经常露宿山中。至今泰山上依然保留着46个石屋子、800多个草棚子。谢霜，
0: 这个咱看着空间很狭小哈，感觉就是3平方米可能都不一定到，但是要住4-5个。那个时候全靠人腿着走上来，单趟要3个多小时。雨季很宝贵，就是带着干粮，带着窝头，在这个地方一住2-3个月。
1: 1962年1月，张耀南的问题得到甄别，上级曾就回省直厅级岗位征求他的意见，张耀南却选择留在泰山。泰山风景名胜区桃花源管理区办公室副主任任红建，
2: 他的原话是说呢，泰山林场的建设刚刚起步，我能把余生奉献给泰山，我就满足了。张耀南老厂长的心里呢，就是一直把这个做大事不做大官作为他人生的座右铭，在他心目当中，做大事就是把泰山林场建设好、运营好、维护好。
1: 进荒山，攀绝壁。张耀南任职期间，泰山林场植树造林7.3万亩，捕植5.2万亩，抚育幼林47.2万亩次，森林覆盖率由31.7%提升至81.3%，实现了从局部绿到全域绿的转变。1974年，张耀南罹患癌症，弥留之际，他最牵挂的还是那片林海。张耀南外孙女，泰山林场退休干部张燕，
3: 他呢就把我叫到跟前，告诉我说，就让我留在泰山上工作，也是觉着他的愿望没有实现，就想我继续走他的路，真是就心心念念的一个事儿，就是泰山的建设。
1: 寻访之后，报告团成员挤一起搞，连夜排练。
4: 癌症把爷爷折磨的骨瘦如柴，有气无力，可当说起泰山，他都一扫病态。
1: 泰安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科员李美玲，
5: 往下扎根才更有力量，为民服务就是我们的林场。
1: 泰山景区消防救援大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刘云霄，
6: 我会扎根泰山啊，赤诚奉献，永远做一名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7: 这个暑期，山东深挖特色文化底蕴，创新文旅场景与表达方式，持续释放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1: 前不久，全国首列省际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从山东启程，车厢内精心打造非遗好物区、展演区等多个功能空间，每天定时上演山东民歌、旅剧等特色节目，为旅途增添浓浓文化韵味。旅客李莹，
8: 每天都有不同的表演，有口技，有唢呐，然后还有唱歌跳舞啊，真的很开心。
1: 一路向西，一路船运，列车横跨7个省自治区，停靠新疆10个站点，抵达乌鲁木齐后，鲁江联动开启非遗专场展演，山东二胡特色口技与新疆12木卡姆、玛纳斯说唱轮番登台，让游客一站式领略两地民俗风情。新疆观众巴特尔，
9: 我觉得山东的节目特别有韵味，像是在讲故事。给山东的朋友说一句，鲁江一家亲，欢迎你们常来新疆做客。
1: 暑期里各地文艺展演精彩纷呈，谁不说俺家乡好，山东省民歌展演暨第11届沂蒙山小调音乐会18号在费县天盟景区精彩上演。活动汇聚全省16市经典民歌，以质朴乡音传承红色文脉。山东天盟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万世杰，
10: 我们结合新水游推出天盟飞轮水乐园、绿野仙踪、蝶溪谷等一些清凉场景，为游客带来兼具红色底蕴与清凉感的夏日游玩体验。
1: 传统文博资源持续解锁新潮玩法，在淄博陶瓷琉璃博物馆，以镇馆之宝清油莲花尊为原型打造的系列文创产品备受游客青睐，取材聊斋文化的创意饮品蒲先生的墨新颖出圈，实现了传统文化与年轻消费潮流的巧妙融合。游客
11: 墨水做成饮料就感觉很神奇，类似于这种花瓶的这种也很有淄博当地的特色。
12: 山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贾虎平带领村民植树20多年，发展卢南村农业文旅项目，把昔日的采石荒村变成了生态

0: 宜居的美丽乡村，带领村民共富，集体增收。请听报道。
1: 每逢周末，济南历城港沟街道卢南村游客熙攘，热闹非凡。满目苍翠的山坳间风光宜人，吸引人们打卡休闲，亲近自然。卢南村游客陈杰：
2: 这是一个 team， 然后我们公司有很多活动会在卢南村一起举行，然后后来这边扩建了，发现这块又是一个风水宝地儿啊。
1: 很难想象20年前这里曾是另一番景象，位置偏，土地少，村民长期以开山采石、放牛放羊为生，大小采石场石灰窑密布，生态破坏严重。为彻底改变村庄落后面貌，趁着村两委换届的契机，当地党委主动物色能人，看中了在外经商敢闯敢干的贾虎平。济南市历城区港沟街道卢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贾虎平：
3: 因为我是名党员嘛，这份责任哈、是由衷的。当初我提出来一个宜居水库证嘛，给村民写了一封信，叫山头松柏戴帽，山腰果树环绕，山下泉水荡漾，这么一个美丽的景象。当大家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啊，可以说，没有一个信的，可是全面怀疑，甚至能当笑话。
1: 村民不相信，贾虎平就带着党员先行攻坚。大家下定决心，关窑炉，赶牛羊，植树复绿。可耽误了生计，村民更不愿意了。济南市历城区港沟街道卢南村村民张世贵：
4: 那道理大家都懂，但是你不让放羊没有收入，这个那时候就这么穷，肯定是有点想不通。
1: 树一棵棵栽，工作一家家做。贾虎平带着村干部前方开荒，后方托底，转型十多年间，他自掏积蓄，积极对接外部投资，稳住村民基本生活保障，系统推进新村规划建设。随着治理持续推进，昔日荒山逐步披绿，山楂、樱桃等经济林木连片成景，实实在在的变化让村民慢慢放下顾虑，主动参与到植绿兴村的队伍中来。优质的生态环境和乡土物产也吸引众多创业者扎根落户。卢南村桃花岭上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苑珊珊：
5: 发现人是真的能打动我的。你看书记哈，他已经解决了我们前端的事情，从田间地头到人们的餐桌，那他这个通路已经有了。通过一种创新的方式去尝试来推广山东馒头，投入这个景区汤档口店正式营业，我们投入了40款产品。
1: 如今卢南村累计栽植树木150多万棵，吸引果品加工、果饮生产等产业落地集聚，依托产业收益和乡村振兴衔接资金，今年四月，村里全新打造的农场文旅项目正式运营。在贾虎平牵头下，村子先后建起股份经济、农业开发、食品加工等专业合作社，带动村民入股分红，目前已累计发放各类收益金和退休金2000多万元。济南市历城区港沟街道卢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贾虎平：
3: 从当初的全面怀疑到半信半疑，再到今天的坚定不移，我们确定了走农文旅的发展的这么条路子。既然确定了治山治水了，我们一定把它干到底。
6: 加强应急管理，增强安全意识，减少灾害损失，山东应急管理在行动。应急时刻，山东省应急管理厅特约播出。
7: 近期，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山东省气象局联合制定的山东省应急管理领域场景培育开放应用实施方案正式印发。依据该实施方案，到2027年聚焦安全风险防范、应急指挥调度、应急救援等重点行业和领域，培育一批实用性强、特色鲜明、可复制推广的集成式应用新场景。到2030年，场景培育开放应用向各领域拓展，场景资源得到高效利用，场景应用有力提升应急管理效能。

调度、应急救援等重点行业和领域，培育一批实用性强、特色鲜明、可复制推广的集成式应用新场景。到2030年，场景培育开放应用向各领域拓展，场景资源得到高效利用，场景应用有力提升应急管理效能。

0: 威海多云转晴，22到27度，潍坊多云，22到32度，淄博晴，25到34度，滨州多云转晴，24到34度，东营晴，24到32度，济南阴转晴，25到34度。
1: 海洋天气预报，20号白天到夜间，黄海中部天气阴有小雨，局部中到大雨。渤海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多云见晴。夜间最低气温，渤海25度左右，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3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28度左右，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5度左右。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日照为一级，枣庄淄博为二级，滨州东营为三级。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胡萌，技术张慧林，监制袁保国。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

取件的短信，他拨打了平台客服电话询问原因，不料随后却接到了快递员的回电，对方语气不太友好。为了避免当面冲突，降低个人信息暴露的风险，这位网友就建议以后都将收货地址模糊到小区这个层级。平心而论，无论是出于保护隐私还是规避风险等等考量，地址只写到小区的做法当然都可以理解，也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更像是消费者的无奈妥协，算不上是妙招，更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优解。评论区有网友解释，消费者致电平台或者快递公司，往往会直接触发对快递员的罚款等处罚，这也正是快递员迅速回电但态度不好的根本原因。由此追根溯源，其实暴露出了平台及快递公司管理逻辑上存在问题。但凡接到消费者的问询，就简单粗暴地把责任归咎于一线的快递员，实际上是把本该自己承担的沟通成本和纠纷风险转嫁给了消费者和快递员。这种处理的方式或许便捷，却是以透支两端的信任为代价，绝对不是长久之计。再者，地址只写到小区，实际上等同于消费者主动放弃了快递送货上门的权利。当收件地址仅精确到小区的时候，快递员很可能就直接把快递投放到服务站等接收点，即便可以上门派送，也必然会因为缺少具体的门牌号等信息，不得不打电话确认，无端又增加了沟通成本，反而让双方都陷入了不必要的麻烦。从哪个角度考虑，快递只送到小区都不是个好办法。要让消费者免于无奈，快递员免于委屈，行业运转不乱套，那就必须直面三个核心问题：消费者的隐私如何保护，快递员的正当权益如何保障，送货上门的服务承诺如何真实的落地。只有从根源上破解这些矛盾，才能让每一方都不再出此下策。还要说明的是，快递地址写到门牌号还是小区名，派送上门还是放到服务站，应该成为消费者的自主选项，而不是被现实逼出来的单选题。通过这条热搜啊，快递公司、快递员和消费者都应该有所思、有所行。只有大家各进一步，快递才能够真正的快起来、地到位。不吟诗两首都不好意思进。近日，西安东站凭借一块厕所指示牌出了圈。媒体报道，这个标识采用国风小巷作为男女区分，男子头戴唐代软脚幞头，一副文人雅士的君子模样，女子呢则云鬓花颜，尽显淑女风姿，一眼望去性别分明，古韵扑面，难怪网友纷纷点赞，简约直观，优雅美丽。凡事就怕比，再看看当下一些公共厕所的标识，正陷入一种为了设计而设计的怪圈。有的用大象与长颈鹿，有的用抽象的几何符号，更有甚者用 XXXY 染色体的图案。设计师或者自鸣得意所谓的创意和高级感，却单单忘了标识的根本功能，那就是一目了然的指引方向。西安东站这块标识好就好在没有摒弃传统标识清晰易懂的优点，又巧妙地在方寸之间注入了文化意蕴。这同时也印证了一个道理，一套完整的公共标识从来都是实用为先，兼顾美感，千万不能只顾了美却让人云里雾里。真正高级的公共设计是让大众在看得懂的基础上还品得出韵味来。这份巧劲儿的背后更体现了城市治理的智慧。西安作为十三朝的古都，汉韵唐风早就成了深入人心的文化标签。有人或许会觉得这也是一种刻板印象，但是西安的城市设计者非但没有刻意的回避，反而来了个顺。

0: 顺水推舟，将外界的固有认知内化为鲜明的城市人设。他让一座车站的卫生间成了城市气质的展台，让底蕴不止在典籍里，更活在日常空间当中。大方的让男女形象以传统君子与淑女的姿态出现在公共卫生间，也传递出一种健康的审美意趣。这次洗手间国风标识的走红啊，心意绝对不止于视觉设计本身。当人们愿意为一块厕所的标识拍照发朋友圈，并呼吁全国推广的时候，还要注意，这是一份好作业，但是不能完全的照抄，因为人家那儿是古都西安，要是完全的复制粘贴，那就有点东施效颦了。以此为启发，挖掘本地特色，多动动脑筋，多使一些化繁为简、以文化人的巧劲儿，那样才能换来一座城市的体面。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国家防减灾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在测地质灾害点，特别是城镇、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区域、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
3: 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的寄递也已经开始，预计7月中下旬迎来派送的高峰。一直以来，录取通知书都是考生和家长们关注的焦点。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化繁为简的录取通知书有哪些新变化？签收录取通知书之后又有哪些注意事项？来听央广的报道。
4: 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摒弃了以往繁复的包装和冗余的附件，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5: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四个校门，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4: 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瘦身，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6: 其一，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其二，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4: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冯杰：
7: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4: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8: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

0: 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1: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2: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通过这种条形码呢，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1: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3: 在具体的设计上呢，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SHU 和2026的微缩文字。那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识别。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有一个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
1: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都已启动，均采用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送。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均是骗局。在投递环节，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放在快递柜、驿站或由物业代收，必须当面核验证件签收。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提醒，
4: 所有录取通知书的姓名、学号等关键信息均与考生本人身份信息一一绑定，专属对应。通知书发放环节严格执行三方信息核对制度，要求考生本人持有效身份证明现场核验，信息全部核对一致后方可领取。
5: 暑期到来，旅游出行增多，近期北京、武汉等地相继出现了机票诈骗的案例。在订票过程当中，消费者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最终还是被骗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低价票已出票，消费者如何躲过诈骗分子的新套路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1: 不久前，武汉市民刘女士计划购买三张武汉飞乌鲁木齐的机票，官网售价3000多元。而某二手平台的代购商家称，凭借航司里程积分兑换，仅需1000多元就能拿下。刘女士下单后，商家很快发来订票成功的截图，她手机上确认了机票已出票，随即在平台上确认交易并支付了钱款。可等到出发前办理值机时，他却发现三张机票早已被退订。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洪珊珊介绍，
6: 等他返回去二手平台上跟商家联系的时候，商家就已经不理他了，并不对这个事情进行处理。
1: 民警调查发现，这家代购商家的主页上还有多名消费者留下被骗的差评。与刘女士经历相似，北京的冯女士近期也在某二手平台购买机票时遇到了高仿骗局。
7: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就找到了一个待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他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9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1: 跟武汉的刘女士一样，冯女士不理解，她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介绍，
8: 骗子只不过在掌握了您的个人信息之后，在正规订票平台真实提交了订单，生成了一个完全合法的旅客订座记录。已经预订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
1: 警方介绍，此类案件更大的风险在于，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并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被害人银行卡信息。北京的冯女士就被这样的套路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套刷损失48万元。申文静介绍，
8: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看并操控事主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

0: 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事主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转账等等的操作。
1: 根据统计，被机票退改签骗局诈骗的人群基本上集中在30岁左右，18至40岁的被害人占比达到了 87%， 频繁出差的商务人士、家庭出行群体以及中老年人是他们的精准诈骗对象。国家反诈中心民警李振凯介绍，
2: 第一块呢，主要是出现在节假日的前后，寒暑假啊、春节前后啊、国庆假期啊，要买机票的需求量非常大，所以骗子也是抓住了这个节点来对你进行精准的诈骗。第二个呢，就是出现在我们恶劣天气的前后，因为航班是很受这个天气的影响的，比如说大雨天、下雪天，那么很多飞机会正常都会有延误。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一旦接到自称航司客服的电话，提及航班延误、航班超售、需改签、下载屏幕共享、提交验证码、缴纳手续费、保证金等词语，一定要提高警惕，很可能您正在遭遇诈骗。
2: 机票退改签诈骗呢，其实就是利用了一个信息差，还有利用了当事人我们这个害怕的心理。所以说，只要你接到类似电话，先不要着急。先打开我们正规的平台核验一下你这个航班到底有没有改签或者到底有没有延误，千万记住不要轻易的点击对方给你的相关的链接或者扫描相关的二维码，下载任何的一些其他的 APP， 然后记住不要转账。
1: 据北京反诈中心统计，今年以来，北京全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控制、以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400多起。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提醒，根据最新的诈骗案情，几乎所有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都有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共享手段实施作案。
0: 切勿随意下载陌生人指定的公联、办公、会议类软件，任何场景下一律拒绝陌生人提出的屏幕共享、远程协助请求，坚决不配合非官方、非银行机构开展人脸识别、资金核验等操作，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止付。
3: 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8号23:30完成对伊朗的又一轮空袭。声明称，在连续第八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
4: 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司令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阿卜杜拉希当天警告美国说，任何贪婪、欺凌和野蛮行径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坚决且毁灭性的回击。
3: 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8号发布了一则对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的采访，他表示正在与市政府法律团队研究能否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出席位于纽约举办的联合国大会期间将他逮捕。联合国总部所在城市有这样的执法权吗？纽约市长为何如此高调介入外交事务？来听央广的报道。
5: 纽约现任市长马姆达尼去年11月赢得纽约市长选举，今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将是马姆达尼第一次以纽约市长的身份参与这座城市的这一年度盛事。他是否会兑现去年市长选举中的承诺，一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访纽约就下令将其逮捕？在当地时间18号公布的采访录音中，马姆达尼这样回答，
6: I believe that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belongs in the Hague.
7: 我认为内塔尼亚胡总理应该被送往海牙，他是一个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战犯。你会发现，鉴于他过去多年来的所作所为所带来的后果，很多人持这种看法。我也说过，我会遵守纽约市的法律。
5: 马姆达尼之所以声称要逮捕内塔尼亚胡，理由是总部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在2024年对其发出了逮捕令，指控他在巴以冲突中犯下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不过如今马姆达尼声称他不确定自己是否有权指示纽约警察拘留外国领导人，因此正与市政府律师进行讨论。 此言一出，立即激起以色列方面强烈不满。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反击，指责马姆达尼通过攻击以色列

0: 动敌意，制造新闻。达农还说，马姆达尼的言论不会改变任何事，内塔尼亚胡仍将前往纽约，在联合国大会上陈述以色列的立场。在已经收到纽约市长如此不友好的信号之后，以色列方面为何显得毫不慌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分析指出，
1: 一个是美国并非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或其他国人员的强制管辖权；二是美国联邦政府现行政策也是反国际刑事法院的，近年来呢还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相关人员；三是纽约市长呢管不了外交和联邦刑事事务，外国元首到纽约参加联大会议涉及入境、安保、外交豁免、联邦执法等等，哪怕纽约警方接到逮捕令，联邦政府也能用外交啊、国土安全啊、外事特权这条路把它挡住，所以纽约市单独执法的这个行为基本是不可能的。
0: 以纽约市长的名义逮捕内塔尼亚胡阻碍重重，马姆达尼对此并非毫不知情。尽管如此，作为拥有穆斯林身份标签的美国民主党进步派代表人物，马姆达尼至今不愿收回他想要逮捕内塔尼亚胡的政治言论。在张家俊看来，马姆达尼这番话更像政治表态，
1: 因为他靠美国的进步派、年轻人和亲巴勒斯坦的一些人的选票上位，追究以色列的责任呢，正是他的核心支持者最关心的事儿。他可以讲国际法，可以在口头上追究内塔尼亚胡的战争罪，但本身不负外交责任，政治收益大而实际风险小。
0: 张家俊指出，美国政府一旦在纽约联大期间抓捕外国领导人，必将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
1: 一个是美国和对方国家将面临严重的外交冲突，二是联大外交会受到严重冲击，随便抓人的话，那以后别国领导人还敢来吗？三是在任国家元首通常享有外国刑事管辖豁免，如果美国不顾豁免规则执意抓人，将毫无国际信用可言，其他国家必然会反制。这么一来的话，美国领导人到别的国家岂不是也面临类似风险？所以美国肯定会掂量轻重。不过考虑到今年年初美国入侵委内瑞拉，公然抓捕伪总统马杜罗，那么现在的美国政府越来越给人一种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的印象。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This is Radio 92.8。
5: 现在是早上8点。
2: 浩克山东。豪